0: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0: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0: 早，
1: 早上好，
0: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早上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很多朋友问啊，我们刚刚推荐到的这个雅诗兰黛三件套专柜加起来都要3000多，为什么说我们599就可以拿下三个大正装呢？给大家交个底儿，咱们呢走的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渠道，也不是国内专柜的那条溢价线。品牌方给到海外跨境的专供货呢，配方成分一样，只是不走专柜渠道，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的租金、人员陈列、层层代理、加价这些成本。我们正品保真，不是零七，不是小样，全都是实打实的正品正装。

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官网3000多的东西啊，今天599就可以拿走，这个价格不是常态，是限时破价，只有150套，卖完就立刻恢复原价。三件呢都是大正装，有效期很新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一链全程可以溯源，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纯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纯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纯金宝
1: 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再来看，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的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呢，在16号通航。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呢是按照内河的一级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16号空中客车在华的第二条总装线呢，是顺利的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呢，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过了800架 A320 系列飞机。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无论您是日常工作繁忙、时间零散的各行各业从业者，还是有考公、考证、晋升等学历提升刚需的求学者，或者是需兼顾家庭、时间受限的社会学习者，江西开放大学均可为您搭建适配的学历提升通道。
1: 快来报读江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公办院校值得信任。秋季学期学籍注册时间为9月份，学信网可查，线上线下灵活学习模式，专业教学让你学得会、用得上。详情请搜索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0: 方向。
1: 听到这首歌轻柔舒缓的旋律，就像一阵山野晚风，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歌名《莫忙》就是整首歌最温柔的内核，简单的歌词反复诉说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生活不必慌张，岁月自有节奏，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焦虑迷茫，更不必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花开有花期，人各有节奏，那些暂时的停滞，缓慢的脚步，从来都不是落后，而是为了更好的沉淀。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乡野低频《莫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

0: 可吃啊。
1: 他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0: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呢将会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的项目目录，首批将会覆盖心血管和呼吸等13个类目。再来看2026年的下半年，新兵的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的新兵入营将会完成。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博物院的受赠文物的事件处理的结果，16号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3年，多个相关的责任人已经被依法依规处理。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零点乐队的一首爱不爱我，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今年1013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九月里的一首限定专曲，好像每年的九月我都要这么讲，然后也都要听这首歌，王菲《浮躁》。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会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没有答案的心事，到最后都会化作一句无声的沉默。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姜云升的《无题》，它没有华丽的歌名，没有刻意煽情的编曲，却说出了成年人的自愈与温柔。不同于他极具态度的说唱作品，这首歌褪去了锋芒，多了难得的柔软与通透。听完这首温柔的《无题》，突然明白，所有的得失对错、悲欢过往，终会翻篇。希望在忙碌生活中的我们，都可以学会与过往释怀，和我自己温柔相拥。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姜云升《无题》。

抱歉，你很好，太抱歉的不是你。多年后经常会重复的回头重新审视我自己，就因为太过的在意你不成熟的性格惹了祸，之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大半都是我的错。时间翻页，转眼间年都跨过七个，不再被他人去测，明天上午逃离饥饿。可富士山的夕阳似乎依旧挂在西侧，此去今年阴是良辰，耗尽虚设。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1034资讯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从今天起呢，我们已经开始可以购买国庆假期的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内地的首个澳门的政务线下服务的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呢是在广东横琴正式的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点定期驻点、合作区的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情感协同的运作模式。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呢将会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
3: Are you ready？
2: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这是一首跨越两代的生命对话，来自艾热的 Rhea， 是艾热专门写给自己儿子的作品，也是在孩子四岁生日当天正式发布。此前艾热为自己的父亲写过一首歌，而这首 Rhea 是作为父亲写给自己的孩子，完成了一场完整的情感闭环。歌词探讨生命的流转，编曲松弛又温柔，艾热用说唱的形式把为人父的期许、牵挂，还有对生命轮回的感慨缓缓诉说。它不仅是父子之间的私人纪念，也让我们看见亲情的重量。原来爱会一代代延续，而这份血脉里的羁绊会跨越时光长久留存。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艾热 Rhea。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全面开源。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瑞碳号16号在华能山东八角电厂开工。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正午。
1: 当一天的时间过半，唯有戴上耳机时，音乐的温度和永远在心里的正午阳光是专属于自己的加油站。经典1034，音乐正午。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种田。
2: 华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世间所有温柔的奔赴，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我始终在这里为你等候，为你停留。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也是爆款影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官方插曲。告五人一贯温柔治愈的唱腔，搭配细腻绵长的旋律，完美贴合剧集里的坚守、陪伴和双向奔赴的爱意。不管风雨几许，无论路途远近，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0: 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嗨，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资讯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重要的消息。文旅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以上就是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链，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

0: 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听到这首歌轻柔舒缓的旋律，就像一阵山野晚风，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歌名《墨芒》就是整首歌最温柔。

柔的内核，简单的歌词反复诉说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生活不必慌张，岁月自有节奏，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焦虑迷茫，更不必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花开有花期，人各有节奏，那些暂时的停滞，缓慢的脚步，从来都不是落后，而是为了更好的沉淀。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乡野低频《莫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9: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讯报。
1: 1034资讯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资讯。首先关注到的是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北京时间16号，2026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国队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个时间段的资讯，接下来我们将收听到的是

0: 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会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没有答案的心事，到最后都会化作一句无声的沉默。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姜云升的《无题》，它没有华丽的歌名，没有刻意煽情的编曲，却说出了成年人的自愈与温柔。不同于他极具态度的说唱作品，这首歌褪去了锋芒，多了难得的柔软与通透。听完这首温柔的《无题》，突然明白，所有的得失对错、悲欢过往，终会翻篇。希望在忙碌生活中的我们，都可以学会与过往释怀，和我自己温柔相拥。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姜云升《无题》。

抱歉，你很好，太抱歉的不是你。多年后经常会重复的回头重新审视我自己，去因为太过的在意你不成熟的性格惹了祸，之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大半都是我的错。时间翻页，转眼间年头跨过七个，不在乎他人去测，明天上午逃离饥饿。可富士山的夕阳似乎依旧挂在西侧，此去今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我只会赚很多钱，就不会再有伤心，那是能站你面前。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广播。
1: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资讯。首先关注到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中。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霞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1000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2: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2: 周末又不回来啊？
1: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2: 那我等你啊。
1: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2: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2: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情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多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1: 一路风景在你窗外。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个时段的资讯。首先关注到，从今天开始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当地时间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接下来关注到股市方面的消息，截至收盘，沪指跌0.41%，创业板指跌0.4%。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午后听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变，七百赫兹黄金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世间所有温柔的奔赴，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我始终在这里为你等候，为你停留。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也是爆款影视剧《我的人间烟火》的官方插曲。告五人一贯温柔治愈的唱腔，搭配细腻绵长的旋律，完美贴合剧集里的坚守、陪伴和双向奔赴的爱意。不管风雨几许，无论路途远近，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0: 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01，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16号，2026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晋级半决赛。好，我们再来关注到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揭晓，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郑钦文也在首批43人名单当中。好了，以上就这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嗨哟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到，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3: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2: 学历门槛假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3: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4: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1: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5: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6: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听到这首歌轻柔舒缓的旋律，就像一阵山野晚风，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歌名《墨盲》就是整首歌最温柔的内核，简单的歌词反复诉说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生活不必慌张，岁月自有节奏，我们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焦虑迷茫，更不必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花开有花期，人各有节奏，那些暂时的停滞，缓慢的脚步，从来都不是落后，而是为了更好的沉淀。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乡野低平《墨盲》。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响声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0: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2: 下班当然要 CT 一点啦。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阿曼，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
1: 钟陪
0: 伴
1: 各
0: 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
0: 嗯，
1: 同样我们今天呢也有好物要给大家来推荐哈，因为马上中秋了嘛哈，
0: 是，
1: 所以呢给大家挑一些伴手礼，很多朋友可能都比较纠结。那今天带来的就是一套又实用啊、又体面的这个大牌美妆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里面呢、是包含了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全都是他们的当家王牌单品啊，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可以打，就非常扛打的。然后呢主要是平时单买的话，你像一瓶精华就上千。
0: 嗯，
1: 今天我们整套三个都是大正装，这个价格哦，你可能全网都找不着。
0: 对，
1: 今天只要
0: 599元。是，然后呢，我们是限时福利，只有150组，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礼
0: 盒”两个字，对、
1: 嗯，
0: 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那要和大家介绍到是我们这个三大王牌，它分别是原生液是200毫升，然后小棕瓶精华是50毫升，
1: 嗯、
0: 新版的滋润款的这个智颜面霜呢75毫升，加在一起就是补水修护抗老，反正一套搞定。
1: 对
0: 啊，然后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是护肤界的经典成分了啊、
1: 嗯、
0: 可以帮助我们去深入皮肤底层啊，帮助大家把这个皮肤的屏障去稳固，尤其是在这个换季比较容易泛红啊、敏感啊这种时候，用它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调回来。
1: 对
0: 啊，然后最重要的还是刚才说过的这个
1: 价格
0: 啊，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599元，那折扣就是不到2折的这个价格就可以拿回家。
1: 没错，错过今天可能真的要后悔了啊！这个有效期也是蛮新鲜的，到2019年9月份，
0: 二月了
1: 啊，不好意思，2019年2月，限量福利只有150套、嗯。那我们也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还配了精美的礼袋，仪式感是拉满的哈！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公众号去回复
0: “礼盒”
1: 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0: 对，
1: 添加福利馆的微信，立减5元，还可以1对1的了解秋季上新的一些福利。
0: 是，别忘了是回复关键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向往》，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哎，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3: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2: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3: 救命。
2: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3: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4: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2: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3: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5: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6: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现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听说你最近拿到本科毕业证了，你经常加班，时间有限，有啥秘诀？
2: 全靠江西开放大学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的学习模式。
1: 哦，具体咋学？
2: 班主任全程参与指导，线上登录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直播录播随时看，线下安排参加面授课，有疑问当场解答，学习工作两不误。
3: 江西开放大学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公办院校，值得信赖。详情请搜索支付宝干服通热门服务报读开大板块，或咨询0791-8652-7191。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5: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在忙碌的生活中，总会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没有答案的心事，到最后都会化作一句无声的沉默。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姜云升的《无题》，它没有华丽的歌名，没有刻意煽情的编曲，却说出了成年人的自愈与温柔。不同于他极具态度的说唱作品，这首歌褪去了锋芒，多了难得的柔软与通透。听完这首温柔的《无题》，突然明白，所有的得失对错、悲欢过往，终会翻篇。希望在忙碌生活中的我们，都可以学会与过往释怀，和我自己温柔相拥。你好，我是夏天，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到的歌曲来自姜云升《无题》。

抱歉，你很好。太抱歉的不是你，多年后经常会重复的回头重新审视我自己，因为太过的在意你不成熟的性格惹了祸，之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大半都是我的错，时间反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养生了。
1: 下班了，
2: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3: 接娃接娃，
2: 我去约会啦。我的衣服还没晒，
4: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5: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4: 下班当然要 city 一点啦。

0: 感动着。
1: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2: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3: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4: 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3: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5: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的6: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哟下班了。
0: 大家好，我是子健。
1: 下午好，我是阿班。
0: 我们是下班搭子，
1: 随时上钟陪伴
0: 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
0: 嗯，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香铺子好物推荐时间。
1: 嗯
0: 啊，因为马上到中秋了啊，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啊，里面分别是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以及智颜面霜75毫升，每一个都算是他们家的这个王牌单品啊。平时可能单一瓶精华就要上千，
1: 嗯，
0: 但这一次呢，我们三个大正装到手加在一起只要
1: 599元，对，
0: 但是限时150组啊，所以呢，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这个产品也不用过多介绍了哈，因为雅诗兰黛他家，就是大家也很熟悉，
0: 是。
1: 然后三个大正装今天等于是抗老修护还有补水一套搞定，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这也是属于修护界的一个经典成分了，能够帮助我们把皮肤的屏障稳固住，就是维稳还是挺重要的。
0: 是，
1: 像换季呢，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用它慢慢都能调回来。
0: 嗯
1: 啊，那今天呢，我们是打包三样给你，还有超值福利，不要错过。今天刚刚说到三个大正装，价格只要599元，等于折扣还不到2折。那错过今天，真的大家可能要后悔了啊！效期是新鲜的，到2029年2月，限量福利今天只有150套，我们也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还配了精美的礼袋，仪式感也可以说是拉满了啊！
0: 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不要是回复关键词
1: 礼盒，
0: 哎，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嗨哟下班了，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大家明天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九个重天像九十重天，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0: 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

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FM 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3: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2: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
3: 我在大阳光里，为何我敬你？
2: 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

0: 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哈，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3: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溪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2: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愁。
1: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
1: 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4: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只要好音乐。
2: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十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一零三四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我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屁马屁，只在你枕上飞。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1: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1: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1: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垂眼神。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无论您是日常工作繁忙、时间零散的各行各业从业者，还是有考公、考证、晋升等学历提升刚需的求学者，或者是需兼顾家庭、时间受限的社会学习者，江西开放大学均可为您搭建适配的学历提升通道。
1: 快来报读江西开放大学开放教育公办院校，值得信任。秋季学期学籍注册时间为9月份，学信网可查，线上线下灵活学习模式，专业教学让你学得会、用得上。详情请搜索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4: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5: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0: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七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
6: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7: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8: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7: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8: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马上到中秋啊，给大家挑了这个伴手礼。今天的这个雅诗兰黛三件套呢，包含了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全都是品牌当家王牌产品啊。平时单买一瓶的精华就要上千了，今天整套三个大正装只需要599，这个价格你翻遍全网都找不到，限时福利只有150组。这个品牌呢，也是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啊。这几个产品也都是他们家的这个王牌，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它的核心成分二裂酵母，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就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它可以深入皮肤底层，帮你把皮肤的屏障稳住。换季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用它就可以慢慢的调回来。这三个明星单品随便单拿出来一件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爆款，今天打包给大家超值福利价格，可以在雅诗兰黛的官网可以去对比一下，他们这个三件套呢加起来要3000多，今天我们整套的三个大正装只需要599，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只有150组啊。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2: 成人提升学历，您是否深陷三大困扰？
3: 学历门槛假提升，一身本领难施展。
4: 想充电却没时间，线下学习难协调。
5: 机构乱象难辨别，求学之路怕踩坑。
2: 江西开放大学，省属公办院校，直属江西省人民政府，值得信赖。线上加线下工学兼顾模式，学习方式更灵活。线上海量学习资源，线下11个社区市、100余所县级开放学院学习中心就近入学，真正成为江西人民家门口的大学。详情关注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微信公众号或咨询0791-8652-7191。
6: 建行会省钱，日常支付省更多。0.99元起购10元微信省钱卡，含7张合计10元微信立减金。打开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省钱即可进入活动页面，查看活动详情并购买。
2: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7: 在清晨的落叶中，
8: 在豆浆的温暖里，
7: 在追梦的路途上，
8: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7: 早，
8: 早上好。
7: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